0: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又到了奥华会的广东话广播节目了。那今天我们请到 Chris 和 Stephanie 和大家做节目。
1: 是大家好。
0: Chris 今天有什么跟大家讲一下？
1: 是的，由我首先为大家讲一讲奥华会的活动。在9月6号即是刚刚过了的星期日的下午，在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二楼大厅，春意盎然，笑声不断，因为是正值这个澳洲的父亲节和中国的传统中秋节的临近。奥华会9月的第一个礼拜的会员活动就在这一日星期日隆重举行了。咁有130位会员啦，同埋佢哋嘅家属啦，係冒住呢个初春微寒，咁就如约而至，共同庆祝呢个充满温情同埋喜悦嘅特别日子。活动就由我哋嘅李建清副会长主持嘅。佢首先就向所有身为父亲嘅会员呢致以诚意嘅节日祝福，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合家幸福。咁同时佢亦都提前向全体嘅会员咧送上咗中秋佳节嘅问候，都愿大家系圆月人圆，亲人安康。咁当日活动嘅重头戏咧，就系呢个奥华会乐团成立一周年嘅音乐会。咁李副会长介绍啦，乐团就自从2025年8月3日成立之后咧，乐团成立一周年嘅音乐会。咁李副会长介绍啦。乐团就自从2025年8月3日成立之后。

现代音乐精华、澳洲的圣诞系列和一些欧美音乐经典。在服务社区方面，乐队积极投身多元文化节、花展、圣诞节、春节这些重要的节庆演出，而且亦都前往捐血站啦、养老院，同埋喺近嘉陵同埋呢一个 Belconnen 呢啲社区进行咗公益表演。咁全年累计已经演出超过咗20场，深受各界好评。特别感谢嘅系黄陈桂芬会长、李建清副会长、马仁凤队长，佢哋嘅悉心指导同埋精心栽培。正正因为佢哋嘅倾力付出，先令到乐团可以喺短短一年之间取得如此吓飞扬嘅成绩。随后的音乐会就会由静心主持啦，马仁峰指导啦，咁就节目精彩咁呈现咗。咁就乐器嘅合奏咧，就系有八月桂花遍地开，沧海一声笑拉开咗序幕。然之后有呢个电吹管嘅合奏，敖包相会，友谊地久天长，绿岛小夜曲，美丽嘅罗梭河，站喺草原望北京。谁料王莽中状元呢啲经典嘅曲目轮番上演，笛子嘅独奏就有《心上的罗家》，二胡嘅独奏就有《好人一生平安》，明胡丝独奏就有呢一个瑶族舞曲，咁啊各具韵味。舞蹈队就献上咗佢哋嘅《千古一醉》啦、《飞向太阳》啦、《桃红花》嘅等等优美舞蹈。在声乐的节目当中，有独唱的《我爱你中国》、《花又奇》和这个黄梅戏选的《到底人间欢乐多》，心情的动人的客。另外也有这个男声小合唱《往日时光》、《外婆的澎湖湾》和女声的小合唱《珊瑚颂》、《茉莉花》，更加是引起全场的共鸣。咁整个表演都系高潮迭起，掌声不断。咁喺活动中咧，一个振奋人心嘅消息咧，亦都令到全体嘅会员咧倍感自豪嘅。呢、这个就系奥华会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正喺外国度假嘅黄陈桂芬会长咧吓发咗贺词，佢表示官网 actcaa.com 呢个上线咧吓。是标志着奥华会发展里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象征着社团和会员和朋友和全球华人社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一个坚定的承诺。他向网站筹备的管理小组工作队致以衷心的感谢，称赞他们在设计、内容制作、测试和在发布的各环节当中都展现出专业的精神和周密的执行力，为了奥华会打造了一个现代、友好、民主、充满活力的线上家园。黄会长诚邀大家呢去浏览这个网站和积极参与这个互动，而且预告呢这个平台将会持续有更新的活动信息、社区的故事和一些实用的资源，成为大家共同成长、互相交流一个温暖的空间。网站筹备工作负责人关老师呢，就网站的开发背景和使用展览和这个维护制度和投稿的审核流程呢，都作尽了详尽的介绍，而且在现场也都示范了怎样上网操作、浏览和互动功能，也都就这个会员他们关心网络安全和使用的便利性进行了一些答问。关老师透露，后续将会根据会员需求举办一些专题培训的学习班，帮助大家更加好地融入这个线上社区。奥华会荣誉会长黄树良先生亦都有亲临现场，他首先向身为父亲的会员致以节日的祝贺，而且深情地回顾了奥华会的发展历程。在温馨的切蛋糕仪式当中，父亲会员代表了许下了一个美好的心愿，与同全场的制定的大蛋糕、甜蜜、和幸福都洋溢在每一个人的面上。义工组会员呢也都精心准备了一个丰富的下午茶，会员他们一边品尝这些美食，一边就有情感的交流，最后在大家集体

0: 合影拍照当中定格咁留下咗呢个难忘嘅春日午后。今次嘅九月份嘅活动日咧，既系对父亲嘅敬致敬啦，亦都系一个团圆嘅期盼。咁亦都系奥华会多元文化成果嘅集中展示。咁展望未来咧，奥华会将会继续秉承服务会员、回馈社会嘅初心。我哋亦都依托呢个新嘅网站平台，携手全体嘅会员共同书写更加温暖、活力、团结嘅社区新篇章。
1: 好多谢 Chris 啊 ，Chris 介绍下，头先介绍下堪培拉嗰个网站，咁由我依家再重新介绍下我哋嘅堪培拉奥华会全新网站咧，就正式上线啦。佢嘅网站名咧就系 actcaa.com。九月六日咧系堪培拉奥华会嘅重要里程碑，我们全新嘅官方网站。actcaa.com 正式上线了，这一平台象征着我们致力于与会员、朋友、及全球华人社区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承诺。我们向网站工作小组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他们以专业的精神和高度的投入，从设计、内容制作、测试到发布，每一步咧都经过周密规划与细致执行，为社协喜会咧打造了一个现代、友好、充满活力嘅线上家园。诚邀各位会员和朋友访问新网站，探索丰富嘅内容啊，并与我哋咧保持联系。随着网站内容不断扩展，我哋将继续发布最新活动资讯、资源和社区故事，让平台成为大家共同成长的空间。堪培拉奥华会将继续建设一个积极、温暖、充满活力的社区，欢迎大家上线浏览，保持欢乐，保持活跃，结识新的朋友，学习新的技能，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继续前行。澳大利亚最大的春季庆祝活动在2026年的9月12日到10月11日举行。随着春天在堪培拉的到来，100朵万的鲜花使联邦公园呈现出生动的色彩和自然美景。随着澳大利亚最大的春季庆祝活动盛开，漫步在壮观的花园床上，享受各种娱乐、美食、和饮料、研讨会、讲座、和适合所有的年龄段的活动。奥华会表演日呢就是10月3日星期六上午呢10点到10点45分88号舞台。节日的夜市咧就喺10月1日的星期四至四日星期日。九参与日咧就系10月11日星期日。郁金香挖掘日咧就系10月12日星期一。交通安排咧就系免费的公交车咧就系上午嘅9:30，头班车咧就从市中心车站开出。下午5:30末班车咧，从花展返回市中心，每20分钟咧就一班车。周末咧就10分钟一班车。另外咧，周末有免费嘅公交车从表坤伦到塔格农咧出发到花展，从上午9:00到下午5:30，每小时一班车。新冠疫苗咧就唔再免费啦。之前咧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嘅澳大利亚人咧，未来可能需要自己俾钱接种。从10月1日起，新冠疫苗将纳入澳大利亚常规的国家免疫计划。按照新的安排，政府资助的免费接种将主要提供俾最容易出现严重新冠疾病的人群，不符合条件的人呢，则可以选择自费就买疫苗咯。不过呢，目前澳大利亚还未针对私人购买新冠疫苗制定全国的统一价格。 澳大利亚药房协会也表示呢，目前提供具体价格呢就是为时过早啊，没办法呢估算患者最终需要支付的总费用。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院公共卫生特别兴趣小组主席预计，自费购买的新冠疫苗价格可能在30-80澳元之间，但他强调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的价格。重点人群仍然建议接种，政府决定只为特定人群提供免费新冠疫苗，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没办法从接种疫苗中获益。可能有大量的澳大利亚人处于一种灰色的地带，他们不符合理论上的免费接种条件，但实质上仍存在个人风险因素。这些可能包括患有慢性肺部疾病、心脏疾病或者糖尿病等代谢性的疾病的人，尤其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人。
2: 好啊，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
3: 好啊。

0: 好，又到我哋大家吓呢个长者健康小课堂啦吓。
1: 系啊，又最近咧就呢几日咧就喺度逐渐变暖啊，所以咧春天嘅脚步咧越嚟越近啦。我真系好想去游水啊！你话咧，我哋呢个年纪啊，游水到底合唔合适啊？
0: 哦，太过合适啦吓！我经常同我身边啲老友讲啊吓。游水啦吓，系我哋中老年人最好嘅运动之一。你知唔知啊？人一落咗水，个浮力就能够卸咗身体大概90%嘅重量吓。咁你嘅关节嘅压力一下子咧吓，就变成系只系陆地上嘅1/10。呢种轻松感就系走路跑步都比唔上嘅吓。我仲坚持咗每周一参加奥华会嘅游泳队活动添。
1: 哎呀，咁对膝头哥唔好嘅老人可就是、太友好啦！我老伴啊，膝头哥就成日都唔系几好，行多咗咧就会痛。
0: 系啊，吓，如果浮力能够大大咁减少咗呢一个关节嘅摩擦同埋冲击嘅话咧，系对早期嘅骨关节炎、半月板嘅损伤同埋腰腿痛嘅人咧吓，游泳系最理想嘅吓无痛锻炼。而且水是有阻力的，咁能够同时咧调动到肩啦、背啦、腰啦同埋腿嘅肌肉群协同咁做嘢，长期咁坚持咧，你嘅脊椎周边嘅稳定性增强，椎间嘅盘同埋呢度呢一个韧带吓系会得到呢个减负嘅，对好多啲老人家嚟讲，一啲慢性嘅腰痛啊、颈椎唔舒服啊，都有好好嘅缓解作用。咁另外游水嘅时候咧吓，身体舒展咁平浮喺水边，系能够帮助我哋咧吓纠正咗长期低头坐得好耐造成嘅弯腰驼背，即系一举几得嘅。
1: 咁系唔系所有游起嚟，所有嘅人游起嚟都一样啊？有冇咩嘢讲究啊？
0: 哦，当然有讲究啦吓。如果我哋嘅游水嘅姿势选得唔啱咧吓，咁啊变咗好事都变坏事啦吓。举个例啦吓。如果你的肩膊是有些问题的朋友呢，那你尽量就不要用这个蝶泳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太过用个肩膊呢，那就不好了。如果你的膝头哥是不好的话呢，那你做蛙式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悠闲一点。因为蛙式当你的大腿在这里撑的时候呢，内侧是有这个展切力的。咁我建议轻度到中度嘅膝盖关节炎嘅人咧，或者系肥胖嘅人咧吓，同埋有慢性腰痛嘅朋友咧，最好咧优先先选择背泳，或者带上一块浮板，就咁用脚打下呢个自由式嘅泳腿就得啦吓，又安全又有效啊。
1: 咁游水除咗咧对骨头好，仲有咩特别嘅好处啊？
0: 哇，好处就多啦吓，强心肺啦吓，咁能够锻炼全身啦，亦都可以护你嘅关节，放松你嘅情绪，呢个系游泳嘅四大好处。咁规律嘅换气咧，亦都能够提高我哋嘅肺活量，每小时能够消耗大概400-700大卡，对控制体重系好有帮助嘅，而且有节奏嘅拨水同埋呼吸，特别能够舒缓压力，改善睡眠。游完水之后回去屋企，特别瞓得香甜嘅。
1: 咁我睇有啲咧老朋友游完话咧皮肤痕啊，咁究竟系咩回事啊？
0: 哦，你问啱咗啦吓，咁呢个咧系游水嘅另外一个水，虽然好脆吓，但系问题泳池里边咧系会有啲氯气吓，咁就可能会令到我哋嘅皮肤咧有少少吓闹情绪，咁。泳池因为加咗呢个氯去消毒啦，咁就会带走咗皮肤表面一啲保护油脂。游完嘅时候，如果唔能够及时清洗嘅话咧，就会容易引起干燥、吓紧绷同埋呢个痕痒。特别系本身如果皮肤已经系偏干或者系有少少湿疹嘅朋友咧，就更加敏感。有一点系好容易忽略咗嘅就系喺户外嘅泳池嘅紫外线咧吓，当你浸喺水里边好凉快。是感觉不到自己是晒紧太阳，但其实水面反射的强烈是很不知不觉间会用到你很容易就晒伤了的。
1: 那点游先安全呢？
0: 我或者给几个实用的建议啦。在落水之前，如果你的皮肤是偏干的话， 咁可以先搽一个保底霜打底先啦吓，咁就相当于等于俾啲皮肤加个保护膜。咁喺户外游水嘅话咧，就一定要做好就系防晒啦，特别系海边吓游水，防晒更加不可以缺少。游水嘅时候时间唔可以太长啊，如果觉得你嘅皮肤已经开始掹掹紧咧，咁亦都开始有一种吓刺痛或者系痕痒嘅咧，咁就应该上岸休息。咁同时间啦，讲下啲游泳衣咧吓，要选择一啲柔软又透气合身嘅吓。新嘅泳衣咧就最好先洗一洗先着啦吓。咁上咗岸之后，第一时间就系要用温水，好干净咁冲干净全身，唔好用太热嘅水吓。咁亦都唔好大力咁去搓自己嘅身体吓。咁冲完之后咧，及时咁涂上一啲保湿嘅乳液咧，咁就会能够将流失咗嘅油脂咧补充翻噶啦。
1: 咁边啲人咧唔适合游水啊？
0: 哦，咁其实有几类情况就需要特别注意噶吓。如果系有急性期嘅吓，颈椎间突出吓，或者系呢一个腰痛发作嘅时候，咁就唔好下水啦吓。唔稳定嘅关节问题，例如咧吓，可能有习惯性嘅甩臼咧吓，咁都要先问一问医生吓。如果系有严重嘅心血管疾病咧，就更加要谨慎。食完饭之后咧，可能要隔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先至好落水吓。游泳之前当然就要热身5至10分钟吓，呢个系好重要嘅吓。做一啲例如肩嘅关节嘅吓环绕啦吓，即系我哋吓做下啲腿脚啊吓手脚嘅吓运动，都有效能够预防到抽筋同埋损伤。游水嘅时候如果出现咗胸口翳闷、头晕或者有一种过度疲劳嘅感觉，就应该即刻上水休息，唔好夹硬嚟啊！
1: 最后俾我哋总结一下吧。
0: 哦，好啊！春夏日游泳咧，清凉又健体，选对嘅泳姿咧吓，就护关节就强心肺，冲净保湿，皮肤就不闹情绪，最重要系量力而为，安全永远第一。游水虽然系好事。但是这些讲究是不可少的，祝大家都游得开心，游得健康。好，跟住落嚟呢，为大家亦都讲一讲这个澳洲新机场啊。原来在我们 Sydney 悉尼的西区呢，有一个国际机场呢，就定了在10月25号就会正式启用的了。首批的商业客运呢，将会由这个 Jetstar 执行，是由这个西悉尼到这个黄金海岸线。目前呢，澳航同埋这个 Jetstar 同埋新加坡航空同埋新西兰航空呢同埋越南航空都会确认呢会入住这个悉尼西区的新机场。初期会提供国内同埋国际航线的服务。咁新机场的部分航线呢，的确是会比我哋旧嘅悉尼现有机场便宜的。澳航2027年4月由这个悉尼飞向墨尔本，西悉尼的机场票价只是127澳元，但是如果在悉尼机场就要326澳元，所以就便宜了 60%。 越南航空如果由悉尼飞胡志明市的话，西悉尼机场只是219澳元，比悉尼现有机场439澳元是便宜了足足220澳元。新西兰航空由悉尼飞去奥克兰咧，亦都比悉尼现有机场同一条航线平咗31澳元，即系都平咗10%个。所以对旅客嚟讲，新机场最大意义就系多咗选择，同时间大家可以比较两个机场嘅航班、价格、时间。对于西悉尼嘅居民，可以话系咧藉住呢一个降低前往机场嘅时间同埋交通成本，新机场初期咧吓系有一个捡漏嘅机会，尤其是悉尼、墨尔本之间吓。咁但系大家需要啊，头先讲嘅价格咧，都系属于特定嘅查询结果吓，唔系一啲长期固定票嚟嘅。
2: 啊，又到咗时间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咧我哋咧就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0: 好，祝大家美好一周啊！
1: 拜拜。
2: 听翻啲音乐先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又到了澳华会普通话节目广播节目啊，今天我们请到了李武老师、郑老师和李老师给我们大家做节目啊。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下面就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啊。
2: 我是舒杰，现在我播报一下澳华会活动。2026年9月6日星期日下午，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春意盎然，欢声笑语不断。正值澳洲父亲节与中国传统中秋佳节临近，澳华会9月首周会员活动日在此隆重举行。130余位会员及家属冒着初春的微寒，如约而至，共同庆祝这些充满温情与喜悦的特别日子。活动由李建京副会长主持，他首先向所有身为父亲的会员致以诚挚的节日祝福，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同时他也提前向全体会员送上中秋佳节的问候，愿月圆人圆，亲人安康。当天活动的重头戏之一是澳华会乐队成立1周年音乐会。李副会长介绍，乐队自2025年8月3日成立以来，从最初的4名成员发展至如今的35人，成员年龄均在60岁至80岁之间。一年来，乐队坚持每周排练，累计学习排练48次。乐队目前已熟练掌握4个系列曲目：中国经典音乐、中国现代音乐精华、澳洲圣诞系列及欧美音乐经典。在服务社区方面，乐队积极投身多元文化节、花展、圣诞节、春节等重要节庆演出，并前往献血站、养老院及耿嘎林、贝尔康嫩等社区进行公益表演，全年累计演出逾20场，深受各界好评。特别感谢黄晨慧芬会长、李建京副会长、马仁凤队长的悉心指导与精心栽培，正是他们的倾力付出，才让乐队在短短一年间取得如此斐然成绩。随后的音乐会由静心主持，马仁凤指挥，节目精彩纷呈，器乐合奏，8月桂花遍地开，沧海一声笑拉开序幕，电吹管合奏，澳包相会，友谊地久天长，绿岛小夜曲，美丽的梭罗河，站在草原望北京，谁料黄榜中状元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笛子独奏心上的罗家，二胡独奏好人一生平安，葫芦丝独奏瑶珠舞曲，各具韵味。舞蹈队则献上了千古一醉、飞向太阳、桃花红等优美曲舞蹈。声乐节目中独唱《我爱你中国》《花又期》及黄梅戏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深情动人。男声小合唱《往日时光》《外婆的澎湖湾》与女声小合唱《珊瑚颂》《茉莉花》更是引发全场共鸣，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活动中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令全体会员倍感自豪，澳华会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正在国外度假的黄晨贵芬会长发来贺词，他表示官网actcaa.com 的上线是澳华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象征着社团与会员、朋友及全球华人社区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坚定承诺。他向网站筹备管理工作组致以衷心感谢，称赞他们在设计、内容制作、测试和发布等环节中展现出的专业精神与周密执行力，为奥华会打造了一个现代、友好、民主、充满活力的线上家园。黄会长诚邀大家浏览网站，积极参与互动，并预告平台将持续更新活动资讯、社区故事和实用资源，成为大家共同成长、互相交流的温暖空间。网站筹备工作组负责人关老师就网站的开发背景、使用指南、维护制度及投稿审核流程做了详尽说明，并现场演示了上网操作、浏览与互动功能，还就会员关心的网络安全和使用便利性进行答疑解惑。关老师透露，后续将根据会员需求举办专题培训学习班，帮助大家更好地融入线上社区。奥华会荣誉会长黄树玲先生也亲临现场，他首先向身为父亲的会员们致以节日祝贺，并深情回顾了奥华会的发展历程。在温馨的切蛋糕仪式中，会员代表许下美好心愿，与全场共享特别定制的大蛋糕，甜蜜与幸福洋溢在每个人脸上。义工组会员精心准备了丰富的下午茶，会员们一边品鉴美食，一边交流情感，最后在集体大合影中定格下这个难忘的春日午后。此次九月活动日既是对父爱的致敬，对团圆的期盼，也是对奥华会多元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展望未来，奥华会将继续秉持服务会员、回馈社区的初心，依托新网站平台，携手全体会员，共同书写更加温暖、活力、团结的社区新篇章。
1: 好，各位朋友，下面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其他几个小的信息。第一是，坎培拉奥华会全新网站正式上线 ，actcaa.com。9月6日是坎培拉奥华会的重要里程碑。我们全新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 正式上线。这一平台象征着我们致力于会员、朋友及全球华人社区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承诺。我们向网站工作小组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他们以专业精神和高度投入，从设计、内容制作、测试到发布，每一步都经过了周密的规划与细致执行，为协会打造了一个现代、友好、充满活力的线上家园。诚邀各位会员和朋友访问新网站，探索丰富内容，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随着网站的不断扩展，我们将持续发布最新的活动、资讯、资源与社区故事，让平台成为大家共同成长的空间。坎培拉奥华会将继续建设一个积极、温暖、充满活力的社区，欢迎大家上线浏览，保持快乐，保持活跃，结识新朋友，学习新技能，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新平台上继续前行。下一则信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春季庆祝活动，时间是2026年9月12日至10月11日。 随着春天在堪培拉的到来，一百多万朵花鲜花使联邦公园呈现出生动的色彩和自然美景。随着澳大利亚最大的春季庆祝活动盛开，漫步在壮观的花园床上，享受各种娱乐、美食和饮料、研讨会、讲座和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活动。奥华会的表演日呢，是在10月3日星期六的上午10点到10点45分，88号舞台，大家记住啊，88号舞台。节日的夜市呢，是10月1号星期四到星期日，就是4日，10月4号。狗参与日，就是可以带着家的那个宠物狗去的，参与日呢是10月11日星期日，其他地方不可以带狗狗的。郁金香的挖掘日，大家记住啊，喜欢郁金香的朋友们，10月12日星期一。公交安排，免费公交车上午9点半头班车从市中心车站开出，下午5点半末班车从花展返回市中心，每20分钟一班车，周末10分钟一班车。另外呢，周末还有免费的公交车从 Bear Corner 和 Taglong 出发到花展，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每小时一班车。第二则小消息呢，是新冠疫苗将不再免费了。此前呢，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澳大利亚人，未来可能需要自掏腰包的接种了。从10月1号起，新冠疫苗将纳入澳大利亚常规的国家免疫计划。按照新的安排，政府资助的免费接种将主要提供给最容易出现严重新冠疾病的人群，不符合条件的人则可以选择自费购买疫苗。不过呢，目前澳大利亚还没有针对私人购买新冠疫苗制定全国统一的价格。澳大利亚药房协会也表示，目前提供具体价格还为时过早，无法可靠的估算患者最终需要支付的总费用是多少。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生学院公共卫生特别兴趣小组主席预计，自费购买的新冠疫苗价格可能，只是可能啊，在30至80澳元之间。但他强调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价格，重点人群呢还是仍然建议接种。政府决定只为特定的人群提供免费的新冠疫苗，但它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无法从接种疫苗中获益。可能有大量的澳大利亚人处于一个灰色的地带，他们不符合理论上的免费接种条件，但实际上呢，仍存在个人风险因素。这可能包括患有慢性肺部疾病、心脏疾病或者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人，尤其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人。
0: 好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啊。

0: 又到咱们长者小健康小课堂了。
1: 最近这几天在逐渐转暖，春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我真的好想去游泳了。您说咱们这个年纪游泳到底合适和不合适？
0: 太合适了，我经常跟身边的老朋友说，游泳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友好的运动之一。您知道吗？人一下水，浮力能卸掉身体90%的重量，关节压力一下降到陆地上的1/10，那种轻松感是走路跑步都比不了的。我还坚持每周一参加奥华会游泳队的活动。
1: 哎呦，那对膝盖不好的老人可太友好了。我老伴儿膝盖就不太行，走多了就疼。
0: 对，浮力能大大减少关节面的摩擦和冲击，对早期骨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腰腿痛的人，游泳几乎是理想的无痛锻炼。而且水有阻力，能同时调动肩、背、腰、腿的肌肉群协同做功，长期坚持，脊柱周边的稳定性增强，椎间盘和韧带得到减负，对很多老伙伴的慢性腰痛、颈椎不舒服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另外，游泳时身体舒展平伏，还能帮咱们纠正长期低头久坐造成的弯腰驼背，一举多得呀。
1: 那是不是所有人游起来都一样？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当然有，泳姿选不对，好事也可能变坏事。比如说肩膀有问题的朋友，尽量别游蝶泳，太伤肩了。膝盖不好的蛙泳要悠着点，因为蛙泳的蹬腿对膝盖内侧有剪贴力。我建议轻度到中度膝关节炎、肥胖人群、慢性腰痛的朋友优先选择仰泳，或者带上浮板打自由泳腿，既安全又有效。
1: 那游泳除了对骨头好，还有别的好处吗？
0: 好处太多了，强心肺，练全身，护关节，放松情绪，这可是游泳的四大好处。规律的换气能提高肺活量，每小时能消耗400-700大卡，对控制体重也很有帮助。而且有节奏的划水和呼吸特别能舒缓压力，改善睡眠，游完回家睡得特别香。
1: 那我看有些老朋友游完说皮肤痒，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您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游泳的另一面。水虽好，池水里的氯却可能让皮肤闹情绪。泳池加的含氯消毒剂会带走皮肤表面的保护油脂，游完若不及时冲干净，就容易干燥、紧绷、发痒。特别是本身皮肤偏干或有湿疹的朋友更敏感。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户外泳池的紫外线，泡在水里凉快感觉不到晒，但水面反射强烈，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晒伤了。
1: 那该怎么游才安全呢？
0: 我给您几条实用的建议。下水前如果皮肤偏干，可以先涂一层保湿霜打底，相当于给皮肤加个保护膜， 户外游泳一定要做好防晒，特别是在海边游泳，防晒霜不可少。游泳时时间别太长，觉得皮肤紧绷刺痒，就及时上岸休息。泳衣要选柔软透气合身的，新泳衣最好洗一遍再穿。上岸后第一时间用温水冲干净全身，别用太热的水，也别使劲搓。冲完后及时涂上保湿乳液，把流失的油脂补回来。
1: 嗯，那哪种人不适合游泳呢？
0: 有几类情况要特别注意。急性期的颈椎间盘突出，腰痛发作期，先别下水。不稳定的关节问题，比如习惯性脱臼，得先问医生。严重心血管疾病患者更要谨慎，饭后要间隔1到2小时再下水，游前热身5到10分钟很重要。做一做肩关节环绕，伸伸胳膊腿儿，能有效的预防抽筋和损伤。游泳时如果出现胸闷、头晕、过度疲劳，那马上上岸休息，别硬撑。
1: 嗯，说得太好了，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好，春夏日游泳啊，清凉又健体，选对泳姿，护关节，强心肺，冲劲保湿，皮肤不闹情绪，量力而行，安全永远第一。游泳是好事儿，但讲究也不少。嘿，祝大家游得开心，游得健康。再播几条新的消息啊。第一，悉尼新机场开始启用。悉尼西区国际机场定于2026年10月25日正式启用。首批商业客运航站将由 Jetstar 直飞西悉尼到黄金海岸航线。目前澳航、Jetstar、新加坡航空、新西兰航空和越南航空已确认入驻，初期提供国内及国际航班服务。新机场的部分航线确实比悉尼机场便宜。澳航2027年4月悉尼到墨尔本的航线，悉尼机场票价是127澳元，较悉尼机场的326澳元。便宜了约60%。越南航空悉尼，
2: 好了，时间又到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啊！让我们先听一首歌啊。